0: 一位，你好。
1: 好。
0: 这一位是安安。
1: 对。谢谢。
0: 你好，你好。
1: 晚上好吗？
0: 很好。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
0: 吧？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
1: 有没有？
0: 有。
1: 首先送给兰芳小南姐姐，然后给冰岛婆婆妹妹、青枝哥哥、丽丽、青青、陈福音、姚远顺、张大巴索、郭飞道、何喜仁、韩夫、尹秋，及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的，谢谢啊，安安女士，再见。喂，你好。
2: 喂
0: ，Hello。
2: 喂。
0: 啊，想作怪对吧？作怪，作不成。
2: 作怪歪呢？
0: 没关系，开心就好。
2: 中午好啊。
0: 你好。
2: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人生后半场》。
0: 人生后半场，好的。
2: 很久没有点这首歌。
0: 对，
2: 是。那首先这首歌要点给蓝老师，一起来收听。
0: 谢谢。
2: 祝你健康，快乐。然后要点给我的平凡大哥。祝他也健康快乐吧。也是那个。
0: 是。
2: 姚延顺先生也一样，苏尤诺先生，还有那个傅云杰，傅云杰。
0: 对呀、啊，他的收音机不知道怎么样，对，没有收音机。
2: 没有收音机，为什么不要去买很便宜的收音机？
0: 对呀、啊，便宜哦。他女儿也是卖收音机的。
2: 他没有时间去买。
0: 对，忙着煮菜伺候老公。
2: 忙着煮菜。
0: 伺候老公，
2: 是啊，然后是樊夫先生，何喜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祥先生，陈文顺先生 ，TikTok 先生，再来是樊巴西作家的丹马先生，哎，七八达达一圈，还有皮皮。还有那个林锦平大姐，温秀英，陈秀平，欧妈万，还有一位是那个皮克先生的好朋友。
0: 那个林达，林达
2: 温，林达
0: 温，林达温，
2: 是，还有一位是那个阿浩先生，
0: 阿浩对，
2: 对吗？
0: 对，阿浩
2: 就是阿富，
0: 阿富，
2: 阿富，是的，
0: 富，浩是福建人，
2: 对啊，祝大家收听愉快，身体健康，好啦。谢谢南方老师，再见。
0: 谢谢。

0: 迎一位，你好。
1: 啊？
0: 啊，这一位是等等，李李。
1: 呀，对，谢谢。
0: 谢谢。
1: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留下恨悠悠》。
0: 留下恨悠悠。好的。
1: 首先送给南方家呢，姐姐，然后给安安、青青、陈富英、姚元顺、三辣巴索、郭菲多、何许人、反复、英秋、季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啊，谢谢，再见啊，谢谢李李女士。

0: Hello，你好。
1: 好，
0: 啊，这位是文秋英，文秋英，哼，没错。
1: 对，谢谢南方
0: 啊，
1: 老
0: 谢
1: 师。
0: 谢谢，谢谢文秋英女士。
1: 对，谢谢南方老师。
0: 谢谢。
1: 我要点一首歌，开始了有吗？
0: 开
1: 开
0: 始。
1: 始了，
0: 哦，太迟了。
1: 开始了有。
0: 太迟了。
1: 开始了。

0: 轻轻前鼻音过名扬何兰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播音顺利，年年有余，青春美丽。谢谢兰芳老师，
1: 都实现了。好的，谢谢文秀英女士啊，谢谢，再见。

完成的恋曲。那么给人给人名温度兰芳，谢谢温度 Unita Debora Gloria 青青巴孙加亚巴菲特巴苏尤诺郭阿欣詹德拉巴斯科佳佳丹比安娜，谢谢爸爸阿浩。好，就这几首一起来欣赏。

0: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
1: 好，老板，我接到那个广告了，发发报报的广告，
0: 才醒来。
1: 他开始做的这个真的，他的宝宝很好吃呀。嗯嗯，他现在搬到哪里去了？哦，原来在海德关。
2: 哦，
1: 啊，他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要买也不知道哪里。
2: 啊，现在知道了。
1: 有他的广告呀。
2: 嗯，
1: 啊，等去我去领点工。
2: 哦，
1: 转了以后就到他那边买宝宝吃点心了。
2: 哇，
1: 好吃吗？
2: 马上吃，马上开胃了。
1: 练了零点功，肚子饿了就去吃花花宝宝。我在家他的宝宝很好吃的。
2: 哦，对，
1: 嗯，他的肉包呀，豆沙包很好吃。嗯，
2: 还有迷你包，迷你包，小小的宝宝迷你包。
1: 嗯，他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原来在海州，在海州。
2: 以前在咖喱巴布呀。
1: 过去嘛不是在那个阿萨那亚呀？
2: 哦，
1: 他的家在哪边？
2: 啊，对对对对对，阿萨那亚。
1: 以后就到哪里去了？搬来搬去。
2: 哦，
1: 嗯，他的宝宝好吃，广东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宝宝，就是他的，
2: 嗯，
1: 明年过了就是他，
2: 嗯，
1: 明年宝宝他现在也没有了呀，
2: 哦，明年，
1: 嗯，很多新的宝宝，
2: 是，
1: 还有在什么，在加兰那高里发货的也有两间，有两对面，哇，那个还很热闹啊，嗯，我们老了不能够去。
2: 傅英姐的宝宝也是，哇，顶呱呱的。
1: 傅英姐的宝宝吗？
2: 真的，傅英姐的宝宝。
1: 啊，不是这个。
2: 我给你打广告，真的很。
1: 啊，不要不要，我这么不
2: 真的第一名啊！
1: 我高兴做，大

0: 要分一分享。
1: 哎呀，了不起，了不起，真的。
0: 我们不会做了，嗯，我喜欢，喜欢做，你看，啊，现在嘛，简化小说，
1: 嗯，
0: 我要点歌，
1: 嗯，
0: 点什么呢？
1: 嗯，
0: 我看那个西边的海岸，
1: 啊，西边的海岸，
0: 好烫，
1: 好烫，
0: 好烫，你看，我要点这个歌，
1: 嗯，
0: 我很久没点歌，那个 document 也不见了，现在又没人了。我在如果面放在电话旁边，把它撤掉丢掉了。
1: 哎呀，
0: 哎呀，讨厌死了！
1: 再做，
0: 所以在想，我的脑子也是很迟钝。
1: 要锻炼了。
0: 我没有念到的那个医生的那个
1: 听众啊，
0: 朋友呀，而且我在家呀，现在我想到的呀，反复秀才不会忘记。昨天讲不是吗？
1: 对
0: 对。讲得很好听，
1: 嗯，
0: 他们读者都是很多故事，
1: 嗯，
0: 很多故事的，何其人秀才，凡不秀才，就是平凡公公呀，哎，终于像刚才打进了呀，
1: 啊，是，他也很久
0: 没有，他很久也没有打进了，去哪里呀？
1: 啊，就是，
0: 去旅游吗？
1: 就
0: 去旅游吗？不会太久，呀，
1: 啊，
0: 就去玩玩，
1: 嗯，
0: 钟继香、钟连香、郭明娘，然后林景平。陈继芳，青青好了吗？青青
1: 看来，还没有，
0: 也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祝他早日康复呀。那个家带来吗？阿韵，还有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那个我记得的现在温一兰，他很会做那个，
1: 上次见面了，
0: 我现在记得了，他很做那个克鲁边呀，他的克鲁边好吃。他到的铁路边呢，你如果去回国呀，到美仙的顺口，那边就有卖的，他的味道跟温一兰做的呢一样，知道吗？我也是那边买呀，跟他的味道一样。再来呢，林桂兰，哇，林桂兰嘛，最幸福的，林桂兰，Debora， 还有兰英，陈秀平，谢谢你，陈秀平，你姓陈，我也姓陈。唐点歌给我呀，哈年，你是不是哈年吗？我是哈年，多半姓陈的，很多都是客家的。
1: 是吗？
0: 是，也有福建人，也有福建人，那个父亲的嘛，都是姓郭呀，父亲的。
1: 哦，姓郭哈。
0: 郭明亮的，哇，
1: 大
0: 家族很多。
1: 大家族，
0: 很多。我把瓜打进来了。安安丽丽阿咪，啊，谢谢。再来呢，玛丽亚妹，戴永文，你好吗？戴永文，还有那个林振，我不知道去哪里呀，他很忙呀。
1: 来了，
0: 母亲节，那个拜祭啊，也是升天节，也是个大节日呀。
1: 放假。
0: 是。郭文尊，打进来吧，郭文尊，你正在做什么啊？他也很忙，郭文尊呀。Sandra Pasco。陈胜强，还有罗康，你好吗？罗康，看都给视频给我看呀，罗康。我苏瑶呢？刚才打进了。
1: 对。
0: 还有个阿莱，去哪里呀？个阿莱，摩山摩西啊。
1: 摩山。阿莱，
0: 我如果去那个爷爷爬山队呀，阿贝拉，我一定见到华莱。他的人嘛，静静的，跟他说话，他也讲了很多。我是想到阿贝拉，我会陪那个老公定了呀，我就陪他去阿贝拉。不然他健康的时候我不要陪他去，我家里也很忙，很多事情做，回来的时候乱七八糟。他现在病了，我陪他去了，现在我好了。
1: 现在好了嘛？
0: 在大丰田，叫做讲个话嘛，大丰田呀。他现在病好了。还有呢，瓜欣吉巴达，你好。林志光还没打进来呀。武功 epic， 还有印球。呀，刚才打进了，谢谢你。等下呀，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写到的，我在想，
1: 在想，在想，在想。
0: 呀，好了，兰芳。
1: 好的，谢谢，谢谢。哎呀，
0: 你的太多的朋友，
1: 太多，人家都在等你的电话，等了好久。跑到哪里去了？不可以躲起来哦。
0: 谢谢呀，
1: 谢谢，再见。这福音节终于等

陈胜强、费达尔、侯雪薇，就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啊，《别了，爱人》。那就再加一首哦，祝福，这是安炫点播的，要送给高文尊、高阿基、吉阿珍、吉桂娘、李叶安，还有高阿本、Chandra Pasco、Suyono、Tuti Janjur、Tasha Allen、吉兰芳，什么歌？谁还唱？

0: 好，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哦，陈胜强，你也很久了啊。哎呀，
1: 很久了呀。
0: 对，
1: 已经两个礼拜有没有打电话呀？
0: 因为陈富英不打，你也不打，对吧？
1: 哦，也呀。
0: 你们两个
1: 合
0: 作，
1: 两个人
0: 合
1: 作呀。
0: 啊，欺负我。
1: 哎呦。对对对。张老师你好吗？
0: 很好，很
1: 好呀，
0: 不怎么好，很好，应该是很好。
1: 今天是点歌呀？
0: 对。
1: 我点了一首《雨中的回忆》。
0: 雨中的回忆。
1: 回忆对啊。这首歌首先送给烂老师、跟佳佳、贝尔娜呀，还有姚元顺、杜少、丹娜、巴西的高家、英九。范富先生、何启仁、王木才、高文珠、林志光，还有这个温大爷、平凡不孤，陈福英、林家宝、高西、蓝英、杨弟、马亚、尤尼达，还有文家弟的徐秀华。奥马瓜，还有不光爱贝，很清华的教友们的，祝大家身体安康，百事顺利呀、好，谢谢蓝老师，再见，晚安，
0: 再见啊，再见，陈胜强先生。

和阿梅声电台青歌妙趣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陈豪先生点播的歌曲《别后的思念》，送给兰芳老师以及所有美声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谢谢，谢谢陈豪啊，玛利亚妹点播的是Deborah 点播的是《童年》呀，我把 Benny Chakra。郭菲特、郭欣、郭浩、郭文俊、饶延顺、Oh My God、陈福音、吉兰英、玛丽亚妹、阿兰、布恩利、班尼、布恩哦对，班尼这个我的拉玛呀，布菲利、阿兰、吉兰芳，谢谢谢谢德伯拉女士啊。还有玛丽亚妹啊，西洋呀，玛丽亚妹，itu lagunya ya lai xiang， kirim salam ya， untuk Pak Victor， Ko Alek， Ko Buncun， Ko Ahin yang di Cibadak， Suyono， Pak Andre Lau， Pak Gunawan， Kukong Epic， Pak Suyono， Sunjaya， ayo Pak Benny。ada dua ya， Deborah， 陈福音，郭明娘，姐阿云，Bu Gloria，

Victor Alex 戴永文 Suyono Andre Lau Benny Chakra 平凡先生 Harry Tegai 温庆文安安莉莉阿韵青青钟吉祥 Maria May

谢詹拉巴斯哥呀，光贝鸟女士点播的歌是《想念你，思念你》，要送给陈富英、林锦平、拜永文、饶延顺、罗康、林志光、Coffee Dub、苏耀诺宝。

好，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曲，那就是美声园播音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官陈辉夫妇共同点播的歌曲《我养的人和养我的人》。养我的人，好吧，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们一起欣赏，特别送给凡夫秀才，谢谢他给大家讲故事。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祝大家都有一个好身体，健康快乐。